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酿造，品味贵苗，贵苗酒。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0: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

0: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8: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7: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

0: 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我们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袁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耀永圈的好友可乐棉花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突然好想你》

0: 送给莉莉师姐。师姐，我要毕业了，你还记得我吗？当年一别，再次听到关于你的消息，是你要结婚了。真的希望如此美好的你能够过得幸福。姐姐，我好想你啊。
1: 来自广东湛江的黎曼文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远在青岛工作的燕林。还说了啊，都说秋天是思念的季节，可我怎么觉得一年四季都是思念的季节呢？我真的好想你啊，燕林。
0: 一段啊是在校园时期留下的美好缘分，一段呢又是隔着山水也放不下的情谊。想念总是这样，它会在无数的时刻肆意生长，它在无人在意的角落不断攀援。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突然好想你》送给刚刚点播的这两位朋友。

0: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太阳出来喽哈，他留言说，我想听我多想唱，我是1969年生人，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三，大家都在传唱这首歌，很多人还会抄这首歌的歌词，而我抄写歌词的精装笔记本被当时暗恋的男同学拿去了，到现在也没还给我。
1: 是的，现在电子化时代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年轻人很少体会到手抄歌词的这种快乐了，因为我们现在想听什么歌曲直接打开 pad 呀手机呀随手就能收藏，不需要用纸笔去写了。
0: 抄歌词呢在我们上学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流行的，歌词本对于我们那个年代人来讲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非常私人的音乐宝藏。
1: 是的，自己非常宝贝哈。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有朋友们手写抄歌词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央友圈的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那我们先把这首《我多想唱》送给这位叫做太阳出来了的朋友，也希望熟悉的旋律能够勾起你更多的美好回忆。
2: 我想唱歌，却不敢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8: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山西临汾的网友海鸥说，我想点一首想你会想我吗。我最近时常会想起一个人，我不知道对方闲暇时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呢。我并不是要求一个什么所谓的答案，我只想把自己这份小小的思念藏在歌声里，也希望我们彼此都能安好。

0: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似乎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时刻，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莫名的想起某一个人，
1: 那份思念啊，记挂啊，可能就像是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只是一种纯粹的淡淡的情绪的波动。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原本就是有远有近的，能够坦然地守护一份想念，也是一种非常温柔的礼貌。
0: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一直保持这份平和的心境，也祝愿你们都能够在各自的生活里岁岁安然，事事如意。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山东潍坊的李佳佳，她说可以送我一首《想起》吗？我和他已经分手6年了，可我总是忘不了他，每次想起他和他在一起的画面，心疼的感觉就会不断的涌起。我以为自己会慢慢的淡忘一切，可是前不久他找到我说想和我重新开始，我本来就忘不掉他，现在更忘不了，我该怎么办呢？
1: 哇，6年啊，真的时间特别的长，说明这个人和这段感情在你的心里刻下了很深的痕迹。我想很多人会和你一样陷入这样很两难的境遇。
0: 其实对于个人的情感来讲，我们可能没有资格去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或者是建议，你不妨可以拿出一个硬币，当你把硬币抛向天空的时候，当它落下那一瞬间，你心里已经在期待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了。
1: 有道理。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去好好安静下来，等你平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心会给你答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说来不动听留言说，

0: 你我相遇十年了，时间过得太快。当初一分钱也没有的我能遇见他，与他相爱，真的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现在的生活虽然看似平凡，但我知道爱不需要轰轰烈烈，爱是平凡生活当中的你我，也是天注定的缘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你们过得好。主持人，我可以点一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吗？
1: 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认真地在听，上家在念这条留言啊，我非常认同你说的，就是爱不需要轰轰烈烈，真的是这样的。真正让人觉得幸福的情感，就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然后相伴到老，这才是对于爱情最美好的一个描述和形容。
0: 所以缘分特别的难得，常年相守更是不容易。我们也真心祝愿这对相伴十年的爱人，往后也能够继续守着这份温暖的幸福，岁岁年年相伴不离。这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你，一起来听。
2: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也不带去。

0: 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辽宁沈阳的网友就是爱唱歌留言说，今天忽然哼起了好想好想这首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婆，我想说老婆你辛苦了，两地分居，我实在是太想念你和女儿了，现实中有太多的无奈，我只能离开家出来干活，但是距离阻挡不了我对你的想念，等我有实力了，一定要天天和你腻在一起，哪怕生活窘迫一点，偶尔吵吵闹闹也是开心的，祝我的老婆每天都开心。
1: 哎，很多在外打拼的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难处，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家庭，不得不选择在另外的城市跟家人分开。那我们也想跟这位朋友说，一个人在外奔波挺不容易的，你也要好好的照看一下你自己。
0: 是的，而且我每次看到这样的留言啊，我都会忍不住替大家许愿，希望天下的有情人能够早日团圆，希望你们的生活能够幸福开心。实现这些愿望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咱们点歌的心愿可以马上满足，所以我们就立马给这位朋友的老婆送上这首好想好想吧，同时也给点了这首歌的央友圈的好友天佑、凡凡、央视频网友6207一起来听吧。

谢谢。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时光刺客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想你的365天。这首歌里边有各种爱，各种思念，从学生时代到步入中年，任何时候这首歌都能够让我产生共鸣。是爱情，是想念爸妈，是想念妻儿，是对家乡的期待与思念。
9: 哇，看完这条留言还挺感慨的。其实这一路走来，我们的身份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心境呢也会跟着变化而沉淀。有一首歌能陪伴我们走过漫漫的人生路，我想这也是一种别样的幸福吧。
0: 希望大家不管身在何方，都有家可回，有人可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出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芙蓉映月丝绸路，
4: 笛惊鸿雁汉唐秋，
5: 红装十里映东方韵，
6: 少年诗意画黄梅琴，
7: 以创新续写传统，
8: 用交融重塑经典，
6: 让工商角徵语奏响时代新声，
3: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0: 到台网融合文艺创演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的光临。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他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将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十一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1: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2: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1: 对，摇起来了，很浪漫感觉，谢谢。
2: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3: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2: 美
3: 歌。嗯，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4: 是6月12号开播，
3: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4: 现在是15万，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3: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5: 已经很快了。
3: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4: 12000多人。
3: 12000多人。嗯，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这得好大的一个场子。
4: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啊，
3: 嗯，但是我12000人的这种延伸，
4: 是
3: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4: 对，
3: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4: 是的，
3: 是的，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4: 对。
3: 那接下来朱涛，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4: 太熟悉了。
3: 谁愿意？哎呀，哎呀。
4: 太开心了，
3: 朱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4: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3: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4: 好，
3: 好不好？
4: 好，
3: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6: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7: 接下来有请张静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嗯、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这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爵士的这种感觉，哇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
0: 啊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
0: 啊，真的吗？现在吗？
1: 这终于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可以，
2: 一二，对，
0: 一二，
2: 对对，
0: 可以可以，
2: 三四
1: 三，主要是三道弯，
2: 对，哎，你的三道弯做特别好，
0: 还行，哇，好好看，因为我在我印象里的傣族一直都是那。
1: 就是水傣、哎、
0: 对，就是那样子的，但是你跳的我感觉它是有一种酷飒感的，
2: 那我们一起跳
0: 好啊，有机会一起跳、啊、
1: 好的呀，谢谢
2: 谢谢管燕老师。
1: 他有一个外号叫舞蹈水泥板，
0: 水泥板。
3: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那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板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嗯、
1: 岁月漫长，唯有热爱能扛，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3: 对，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多元素音乐的融合就可以称之为国潮。
5: 接下来有请蔡红花带来表演阿里郎。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花儿小提琴蔡红花，家乡在吉林延边，是一位朝鲜族。哇，
1: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伽倻琴。但是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这种感觉就像那个，你知道你们朝鲜族的那个西琴，
0: 对，
2: 这种感觉，就把这个味道

0: 你给我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太牛了。
1: 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给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2: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3: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我本身是一名黄梅戏戏曲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5: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0: 庆姐好，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安庆啊，我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叫谢慧慧。
1: 慧慧是几零后？
0: 我是95后，
1: 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你现在也在做直播，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觉得这种戏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被年轻人能够喜欢。但是发现做了主播之后，哎，竟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走进直播间去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女驸马天仙配，他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他们会说一句啊，我是血脉觉醒了。
2: 我要非常的感谢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推广，咱们借用这种数字平台、这种媒体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戏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0: 谢谢老师。
1: 那我们的各位主播，谁想跟我们妹妹加个关注吧？来。
3: 我觉得戏曲呢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我非常喜欢戏曲，非常期待戏曲和流行音乐互相碰撞能有怎么样的舞台效果。
1: 你的意见呢？
0: 我太愿意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1: 对对对，流行音乐的部分交给他。
0: 对对对，
1: 我来唱戏曲，
0: 我很期待。
3: 那求加个关注。
0: 好的，关注成功，
1: 来互关成功。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
5: 狂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

0: 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拉丁舞呢，它本身是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舞蹈，运用我们中国舞与我们西方的拉丁舞进行一个融合，用拉丁去讲述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1: 接下来有请陆宇豪带来表演先锋共舞。

0: 管乐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形兼备，哇塞，太牛了！宇航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的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也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它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说如果跟国风融合在一起呢，你试试看。

0: 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它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

0: 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2: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3: 我们这代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4: 这一次我们会让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5: 接下来有请 B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0: 流行读物化。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乡去路的变化，平平仄仄平平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1: 扁担宽板凳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我叫张宇，来自河北城的，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江西上饶。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3: 沈阳的，沈阳的，沈阳的。
0: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但是这次开播爆歌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1: 大概17年吧。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2: 我其实是舞蹈。
0: 舞蹈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2: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跟朋友聊天，
0: 就很真实。
2: 对对对。
0: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呀。
3: 嗯呢老师。
0: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3: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0: 你也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3: 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6年了，前4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又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0: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3: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4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0: 那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0: 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它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1: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个手机，但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2: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3: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2: 可以吗？
0: 可以的。
2: 整
4: 张高
2: 张张，好嘞，来吧，过关成功。
5: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我们进行一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6: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这一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美美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它呢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

0: 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1: 谢谢方老师。妹妹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女博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了5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像小女孩了，现在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1: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2: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1: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预备起，
2: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1: 当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2: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后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1: 30天之后怎么办，
2: 对，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当你的粉丝灯牌可以达到多少级的时候，我就送你一支笛子。哦，大概4年多的时间吧，我在抖音上面送出了将近1万支。
1: 只要你真心爱，我就给你，
2: 对，就是
1: 我就送你一支。
2: 后来我在想怎么跟我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国乐文化之旅，就是把国乐和文化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小伙伴，找了一个摄像师，我们3个人，然后就到了全国的26个城市，然后去做这种户外的直播。
1: 比如说你到敦煌你会吹什么？
2: 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情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哦，对对对，
1: 苍茫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别美好。方老师，你说咱们的民乐多了不起，它走到哪里都是跟大地相连的。
1: 本身民族音乐就是来自于土地，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的最好的体现。你看，竹子砍一下变成笛子，把长子碾吧碾吧变成琴弦，把土捏吧捏吧变成埙，所以这个就是最温润的国乐。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
2: 哎呀，哇，这么多美女，
0: 陶友，我觉得你们还挺搭的，真的。
3: 我们院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
2: 谢谢你们，我们非常开心
0: 可以在笛声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5: 接下来有请陈磊带来表演《少年不识愁滋味》。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浑厚，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场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给了我新生啊，还有更多的机会。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3: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识尽愁滋味，
1: 欲说还休，
3: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呀，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5: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韵》。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活起来了，
1: 活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阳陵的拱手俑侍女俑。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月月，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0: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2: 垂柳是汉唐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姿，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0: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3: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
0: 哦，好美啊！真的好美啊！谢谢你们，这是静静的样子。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4: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院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专业院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0: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4: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5: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应该点赞。
2: 好，
0: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

0: 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1: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报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2: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音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 Tango 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可以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方俊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笑了。
2: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 Tango 融得特别好。
3: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儿，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1: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0: 然后三年，
1: 是的，
0: 考上了。
1: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坚持了这么久
0: 始终没有放弃，
1: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着我，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0: 是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在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这里是采访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的。
0: 是的，刚才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3: 我代表的是杏花。
0: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4: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唇。对，这都是唐代的，
0: 包括它后面身后。
4: 对，这也是有杏花。
0: 来，桃花朵朵开，杏花也点点开。来，妹妹，你这是？
4: 我是玉兰。
0: 玉兰，你这个眉形叫做？
4: 我这叫秋娘眉。
0: 秋娘眉，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4: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0: 什么叫斜红？
4: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还有面叶，这个叫面叶。
0: 这姑娘嘴角的这个，
4: 对，
0: 我们叫微笑唇，
4: 小酒窝的感觉。
0: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5: 我是桂花。
3: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他把这种平面的花

0: 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地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访谈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万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3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0: 来走着，一二三，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2: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跟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0: 就是它是能量是流转，
2: 对，
0: 是吧？是通达的。
2: 对，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摆一下，哇，好看！我看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3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都很好看，太漂亮了。
3: 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4: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0: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吧国潮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3: 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0: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
1: 我其实每次唱桃花朵朵开都很开心，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的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
0: 谢谢咱们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一棵树，我说上楼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地万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2: 你们俩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感觉肯定就是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阿牛老师就和正式演出一样非常非常进入状态，
2: 认真，
3: 超级认真，然后这个歌就是很有感染力。
1: 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是他编的。
4: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天爱老师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1: 我其实很想说一些心底的话，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传统的，我很习惯的，那回到国内来呢，我反而有机会看到二胡的另外一个面貌，更深刻的一个面貌，然后认识了各位老师，认识了各位主播，反而对我来说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新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真的觉得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展拓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无论乐器也好文字也好，很多很多都是。
2: 的确是深深认同，
0: 看到牛哥真正的在舞台上，哇，没有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然后听现场，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包括又有新鲜的年轻的弟弟们，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示，再加上我们的二胡，就更加的一个很新颖的舞台。然后刚才已经感染到，就是一直在这个跳了一个自编自创的手势舞。

0: 谢，太好了。
1: 你先别笑了，接下来跟你上场了，
0: 该我了，
1: 该你了，加油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管乐和各位主播带来红妆。

0: 这个作品叫《红妆》，新娘出嫁的一个场景。
1: 你学过是学过芭蕾舞吗？还是现代舞？
2: 小时候学过，对，然后很爱好那个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1: 好棒，好棒！
0: 中国舞，
2: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2: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然后我们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太好了。
0: 十里红妆，这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十里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3: 你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2: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4: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在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0: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种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5: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叫刚柔并进。尤其这个小提琴加入啊，这是非常这个绝笔，因为那小提琴它也是有刚柔的，你看它那个声音是往里钻的，哇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0: 这个动词用得好，它是往里钻的，正如小提琴当中的细腻感，它是往你的心里钻的，它那份感动是往你心里钻的。
5: 他们的舞蹈是往眼睛里面钻的，都是钻的，
0: 是这样，目不暇接，
5: 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0: 好的，谢谢你们，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及时拥抱的歌声当中完成一场关于时间的对

0: 话，有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拥抱吧，就现在。国潮不仅拥抱历史的回响，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
1: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2: 所以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3: 传承不朽，只有创新莫忘歌，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以民族文化为根，以情感为魂，用非常潮流的形式来向大家传播，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0: 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玉溪，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说起《我的祖国》这首歌，可以说它是属于我们全体华人的一个情感表达。当我们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当海外留学生思念家国的时候，当我们想要直抒胸臆表达爱国情感的时候，都会想到这首歌。作为年轻一代，我们对《我的祖国》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它其实是电影《上甘岭》当中的歌曲，影片当中描述的战斗场景非常的惨烈，但这首歌呢则显得特别的温柔治愈，好像能抚平一切伤痛。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让我不禁对这首歌的作者感到好奇，想问一问杨教授，这首歌它起初的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吗？
2: 这首歌曲呢，其实在乔羽先生接受上甘岭的插曲写作任务的时候，沙蒙导演就告诉他，我这个片子其实总体上已经拍摄结束了，只剩下插曲所在的这个部分需要等音乐出来然后补拍。那么整个的这个摄制组是在停机坐等的状态，就算是每天什么都不干，每天也要消耗2000块钱啊，这是在1956年是巨款，
1: 不小的数目了，
2: 是巨款啊，所以时间紧任务重，乔羽先生就接下了这块硬骨头啊。他看过样片以后其实还是挺兴奋的，但是真正拿起笔来创作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困难。那么按理说这个歌曲呢，它是在上甘岭战役的这个间歇需要出现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把这首歌曲写的也像战斗场景那样非常的昂扬，非常的激动，那么乔羽老师他就说这样会比较靠啊，显得没有对比，就像舞台演出里面的这个靠色一样。那么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呢，就是这首歌曲这样处理就少了灵魂，所以这样反反复复的修改了10多天，突然有一天，那乔羽先生他说他想到了他去中央苏区，当时是赣南和闽西等等地方，在渡江的过程当中看到了长江两岸的旖旎风光，同时呢也听到了江上人们的那种歌唱和对话，这是他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从北方到南方的这种新鲜，让乔羽老师找到了他这首歌曲的这个触点，或者叫灵感。所以，他想在战争过后，那么所有的这个参战的指战员，他们希望重建家园的那种愿望，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对勤劳朴实人民的赞美，还有就是保家卫国的这种决心，都是要有的。所以他写的这个歌词一共是3段，那么这3段当中呢，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第一段写景，一条大河波浪宽，对吧，这是写景。第二段写人，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这是写人。第三段表明立场，朋友来了有好酒，注意最重要的是下一句，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所以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有景有人，同时还有情的这种表达，让我们一下就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以及我们誓死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所以这首歌曲为什么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多人走在全球的各个地方，他们一旦回想起或者是唱起这首歌曲，都会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就是因为歌曲的这种递进关系， 歌曲的这种描写内容以及它的内部结构，它也是在副歌的部分一直在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歌唱我们的人民和江山。所以呢，这样的歌曲我觉得它不传承，它不被人铭记，没有道理。
1: 是的，
2: 对，
1: 一条大河波浪宽，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家乡的大河，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每每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想起这条河的时候，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温暖和安慰。这也是《我的祖国》这首歌传唱如此之广的原因。现在就让我们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一条大河里潺潺的流水声。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什么什么，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师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2: 喂，二号观察所吗？
0: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
0: 什么？
2: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3: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0: 什么？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

三连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命单破晓。
1: 好，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2: 警委员，大伯谁给张连长？
0: 李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4: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
0: 你过来。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
5: 是的，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骑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6: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1: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4: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4: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4: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4: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5: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0: 张正发。
5: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7: 是的，
5: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

0: 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1: 是的。
0: 你叫什么呀？
2: 三营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0: 你写什么？
2: 写日记。
0: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准能什么呀？
2: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通信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次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耐骨的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
1: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啊？
1: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2: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1: 怎么？情况有变化？
2: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 杨排
3: 到，
1: 同志各排，拉开纪律跑步前进。
3: 是。

0: 部长，我们制造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
2: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意啊。
2: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哪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1: 好，
2: 这一排长把部队隐蔽好，注意观察。
1: 是，
2: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4: 什么？
5: 张连长，你下去休息吧。
4: 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5: 不能，
2: 快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4: 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3: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2: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1: 是。
3: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2: 向营长报告，齐连、王凤的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

0: 你撞！
1: 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杨老三，从这棋盘一可长着内事，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调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棋盘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喂喂喂，李壮，李壮，李壮！
1: 哎呀，这倒霉的机会。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影片。其实这首歌的歌词第一句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我们都知道这个一条大河其实就是指长江，但为什么乔先生反而不提长江，用一条大河来隐喻描写呢？
13: 这里面其实有乔羽先生他自己的考虑。当时的这个导演沙蒙，他拿到歌词以后，他就问了乔羽啊，你为什么不把万里长江波浪宽作为第一句歌词，万里长江波浪宽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乔羽先生就没有同意，他说如果非常具象的把一条大河就仅指长江的话，那么不在长江周边生活的这些人，他就没有了这种所谓我们说的通感的这种这种效果。那没有见过长江的人有很多呀，对吧？但是呢，有很多人的身边或者是家乡，他可能会有一条河。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所有听到这首歌曲的听众的这种归乡感、归属感，就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这首歌曲虽然第一句歌词叫一条大河波浪宽，然后最开始的歌名叫一条大河，但最终乔羽老师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把它歌名改成了我的祖国。这个歌名其实也表达了电影当中的这些指战员官兵们胸怀家国、忘我牺牲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8: 所以这条大河不仅是奔涌而下的长江，
13: 对，
8: 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母亲河，让我们更有归属感，更有温暖感。
13: 对。

0: 一人分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6: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通知大娘，我在这里张连长。
1: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志大员。
1: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1: 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2: 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要夺回来。
0: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
1: 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2: 陈大浩，坐下，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2: 我们这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2: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着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能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滴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5: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5: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5: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0: 是，我们执行。
5: 有困难吗？
0: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0: 对，
6: 是是，批准我们留下
0: 了。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经理，哎呀，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擦，把军事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杨乐才，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6: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嗯，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导你。
2: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嘘。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4: 连长，连长，
1: 轻点。
4: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0: 好不了了，
1: 哎，进不了了，进不了了，进不了了，进不了了，那长死了吗？给我。
2: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这么多呀？
1: 打！你别让，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0: 是，
1: 把冲锋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本军，跟左右林、扛大连齐下。
0: 是。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
2: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1: 喂，
0: 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1: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1: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0: 好，
1: 政委。
0: 不行啊，
1: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啊。
1: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3: 是，全部撤退了。
1: 谢谢你。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2: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3: 不，等沈阳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4: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5: 哎，小杨，
4: 夏友回来了。你看，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5: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6: 连长，
5: 小杨回来了。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4: 只我一个。
5: 反击部队来了吗？
4: 没有。
5: 怎么，阵地不要了？
4: 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
1: 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
0: 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2: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起白毛女生活来了。
3: 可不是，
2: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3: 是啊。
2: 哎，咱们给上级提了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4: 对
2: 对
4: 对，
5: 站在马场这儿。
6: 哎，
5: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6: 是的，
2: 同志们，
5: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人都举起手来。
7: 我们青年团员呢？
2: 也举手。
0: 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6: 是。
0: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7: 是。
2: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2: 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5: 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2: 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8: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让我们继续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你有鼻子毒？

0: 来聊一聊这首歌。我的祖国这首歌谱曲人呢，也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刘炽老师。所以这首曲子的灵感当时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刘炽老师在谱写我的祖国这首歌的时候，他已经非常著名了，有很多作品了。那么当导演沙蒙找到他的时候，刘炽老师为了让这首歌曲在放映之后那更多的观众喜欢，他特意去调查了1949年到1955年之间老百姓最喜欢的歌曲。他确实是做了这样的前期工作，从中找到了10首，反复听，反复的斟酌。他在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里面，整整一个星期，除了吃饭、睡觉、散步，就是在屋里一遍一遍的就唱着，唱累了用笛子吹，然后吹累了又唱。反复的推敲，反复的琢磨，让他的这个音乐发展的逻辑，包括旋律的这个结构，还有呢调式调性等等诸多方面都非常的朗朗上口，都非常的易于传唱，连饭其实都是服务员送到他的那个房间的门口的。为了避免外界对他的打扰，他自己在门口贴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刘炽死了。
0: 太专注了。
1: 对，不让人敲门进去。所以经过作曲家还有词作家反复的斟酌，反复的打磨，最终我们才听到看到了这样一首非常经典的我的祖国。
0: 杨老师您看哈，咱们中国的经典红歌其实有特别多，
1: 对，
0: 但唯独就这一首我的祖国，哪怕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只要听到这个旋律就会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歌曲里面，唯独我的祖国会让我们感到格外的亲切和动人呢？
1: 我个人感觉是这首歌曲强烈的画面感，还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抒情性，以及特别强烈的这种爱国激情，让我们现在每每唱起它都会觉得热血澎湃，都会觉得非常的激动。乔羽先生呢，他自己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我注重在不同的年代写人民的心理，写人民大众最真实的感情。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他的歌词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其实都是老百姓我们平时想说的一些话，但是呢这些非常质朴的语言，当他加上了刘炽老师的非常抒情的旋律，让这个影片的内容和我们观众之间的这个互动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效果。这个抒情曲风实际上是符合影片当中情节的需要的，因为这是在这个战斗间隙是由这个志愿军护士他在护理伤员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唱起了这首歌曲并且呢一呼众应，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歌曲进行的过程当中导演采取的这个蒙太奇的手法，给我们描绘了祖国的大好山川这些其实都是歌曲和电影非常紧密结合的这种处理，所以它使得这个电影的进行在这个剧作的这个设计上是连贯的，包括剪辑的节奏上，这个地方实际上它的那个节奏气口出来了，对，它降下来了，而不是一直处于特别紧绷的战斗状态。所以这首歌曲的出现实际上在影片当中的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了志愿军战士必胜的决心，看到了他们大无畏的不怕牺牲的这种精神，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我们叫反打，看似温柔，看似抒情，但实际上语气铿锵。
0: 所以这一段旋律那么经典，它记录了那个年代的故事，记录了那么多有血有肉的为我们牺牲青春和生命的人，而如今我们再听这首旋律，抚今追昔，继往开来，也更加的学会了珍惜和热爱。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上甘岭》这部经典影片，感受那份对家乡、对故土的深情。

卫生员交给你。

0: 李盛元，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魏盛元，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魏盛元，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嘛。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一会儿就得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0: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0: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
2: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1: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连长啊，敌人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铁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科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

0: 这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德发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1: 连长，市长要你讲话。
2: 我是张仲发。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3: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2: 还有一个呢？
3: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2: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3: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2: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3: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2: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0: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1: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0: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1: 你还叫
0: 同志们，
3: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你们到10号坑道，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6: 是。
5: 你们到20号坑道，好吧？你替我送给张忠发。
6: 是。
5: 出发吧。
7: 行哟，
6: 转。
7: 起步。

0: 害怕，害怕。
1: 哎呀，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2: 同志来了，
1: 来了来了。
2: 哎，滚筒。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好久了。
1: 哎呀，
2: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1: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2: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1: 哦。
2: 同志，你哪单位的？
1: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2: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1: 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将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里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长官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2: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0: 卫生员，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3: 还碰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的点小意思，来来来。

0: 适当收了吧。
1: 怎么能不收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
0: 哎，这个账打的，嗨，这次账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商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0: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十月三十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七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头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那牙根上牙缝来，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直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得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2: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3: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马四海，快点你那个小矮人给几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3: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4: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

0: 布条呢？
1: 哼，你看着不顺眼。
0: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1: 行啊。
0: 又是谁？
1: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0: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1: 不对呀。
0: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1: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2: 那你就留着吧。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3: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2: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啊？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呢？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

0: 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1: 有志。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0: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1: 小娃，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失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握。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扔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啊。

0: 哎呀，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快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卫生员，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调员，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指导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

0: 一排长，守住灯口。
1: 是。
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2: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1: 拼吧，连长！
0: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0: 林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上庄，我上庄，我上庄。
3: 是要我们吗？
2: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荣。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算熬出来了。啊啊

0: 你就是
1: 大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哈哈哈哈，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笑。展华，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3: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3: 是，走，小鬼，走啊。

0: 算的话。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 不早了，算的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连长，大壮，大壮，大壮，大壮，大壮，队长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
0: 到达四号地区，到达四号地区，到达三号地区，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1: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邻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1: 你？
0: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你去吧。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2: 告诉吉排长，派毛特海洋回去。
0: 是。
3: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谢谢。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乡。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神疲乏力，少气懒。

0: 吟，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膜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于呼和浩特的玛丽云，她说，小时候跟我妈看《心愿》，剧情没太看明白，主题歌倒是记熟了。后来去外地上大学，有一回宿舍夜聊，大家说起小时候最爱看的电影，我张口就哼出了《我要控制我自己》，室友们居然全都会唱。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女生窝在被窝里，挨个重温了一遍会唱的老歌，笑到隔壁来敲门。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晚上，点这首《心与心愿》送给我那帮大学室友，愿他们都好好的。
1: 哎呀，我觉得青春当中肯定会有那么几首歌啊，就是一群人的专属暗号，只要前奏一响，那些可能我们以为早就模糊了的日子就一下子在记忆当中全部清晰了。然后这些旋律呢，就会把散在各地的人又重新凑在了同样的一个青春当中。
0: 没错，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歌本身，是和我们一块唱歌的那些人，还有这位朋友说的在被窝里边那些没心没肺的笑声。就是后来哪怕同学们都天各一方了，只要唱起这首歌，我相信就好像彼此又回到了身边一样，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心与心》。

第一次为大家教的歌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谢谢。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理，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一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好，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0: 大家好。

0: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0: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再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

0: 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1: 没错儿，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不已多年未清净，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0: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11: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某某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但是他把对默默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0: 谢。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腥想起二十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腥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

0: 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1: 啊。二十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0: 没错，
1: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啊，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云溪。欢迎您。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经典战争故事片《红日》讲述了人民解放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

消灭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74师的故事。影片以其宏大的战争场面和细腻的人物刻画，将我们带回了那个波澜壮阔、热血沸腾的解放战争时期。而在战火纷飞中，有一首歌宛如一阵清风，吹进了每一个人的心田，那就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从红日中悠扬飘出，是影片中温情与希望的象征，在血与火的交织中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慰藉和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红日》这部经典电影，去聆听那激昂的枪炮声与悠扬的歌声交织而成的独特乐章，去领略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背后所蕴含的伟大精神，去探寻电影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经典歌曲的魅力所在。

0: 参谋长，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气。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
3: 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3: 连长，我们
5: 不要冲。
6: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强盗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哎，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2: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得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2: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3: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3: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3: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卿的部队

0: 算是完蛋了。
1: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回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们要杀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4: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5: 神经病。
7: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2: 刚到。
3: 啊，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
5: 哦，来来来。
3: 哎，好好。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5: 还好啊。
3: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5: 这两天好多了。
3: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5: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5: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3: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5: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3: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1: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2: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3: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司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2: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2: 啊，好吧。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宜黄通络胶囊，宜卫功倍益， 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红日》摄制组成立之初，导演汤晓丹就邀请吕其明为电影作曲。吕其明先生是从战火中走出的著名作曲家，他善于将各地民歌等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创作，使电影音乐充满了民族韵味，增强了作品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为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化发展树立了典范。在创作《红日》的过程中，吕其明邀请杨树正、萧培恒一起到山东体验生活，他们深入老区，访问群众，搜集学习山东民歌，为歌曲创作寻找灵感与素材，并在胶东的一处烈士陵园前望着周边美景，共同创作了歌词，最终写就了《谁不说俺家乡好》这支经典作品。这首歌不但在影片中起到了烘托氛围、刻画人物情感等诸多重要作用，还充分展现出军民鱼水情和战士们对家乡的热爱。

0: 老大爷，嗯，喝点水
1: 啊、哦，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
3: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2: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4: 说的对。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
8: 政委，
9: 政委，
4: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

0: 都是全国有名的。
1: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2: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0: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样宝贝打垮蒋介石。
3: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好吃的？
0: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1: 黑旋风？
0: 对，还有武松。
3: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2: 武二郎。
0: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4: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5: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6: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5: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6: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7: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6: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4: 谁来呀？就派你。
7: 我？
5: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6: 哎，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4: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6: 那就挑呗。
1: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4: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7: 好。
4: 好好。
1: 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0: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1: 谁呀？
0: 新来的政委啊。
1: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0: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1: 什么我们他们的？
0: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1: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0: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1: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0: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1: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离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1: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
3: 班长，
2: 打得不错，
3: 就这马军真行啊！
1: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0: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4: 贫农。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
0: 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
1: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0: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1: 是。
0: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1: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1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2: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2: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掉。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3: 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3: 谁吵吵？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3: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叹气。
2: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0: 你在这儿啊？
1: 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
2: 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3: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家伙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4: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4: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哎，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他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交枪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查。
1: 什么情况？
0: 据飞机侦查，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0: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1: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到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叫他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0: 叫什么名字？
1: 马古生。
0: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李正，先行。李全。
2: 哟。
0: 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2: 什么书？
0: 就是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2: 我不知道。
1: 报告！
3: 报告！报告！
4: 报告！
0: 哎，
1: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3: 报告！
5: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6: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7: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了。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连长。
1: 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创作《红日》的过程中，作曲家吕其明与导演汤晓丹反复研究，确定了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既要反映解放军战士热爱家乡、保卫家乡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又要反映孟良崮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并且在音调与节奏上要与孟良崮激战场面的音乐形成强烈对比。而在歌曲创作完成准备拍摄时，对于这首歌是否要完整保留三段歌词，剧组曾有争议。因为拍摄条件艰苦，胶片特别珍贵，曾有人建议对歌曲进行删减，但吕其明等创作者认为三段歌词是一个完美整体，最终导演汤晓丹拍板全用，才使歌曲得以完整呈现在了电影中。

就你一个人来的？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了。

0: 我一定要参军。来无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七十四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1: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
0: 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这回我们三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国防部的判断嘛。
2: 我看是非常正确。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
0: 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2: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0: 师长，左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 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左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3: 是。
4: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3: 是。

0: 报告排长，鞋子做好了。
1: 呵，班长，班长，你看。搞卫生队要好好工作，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0: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1: 排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0: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1: 哎，人家是穆桂英。
0: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1: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臂？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3: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4: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5: 马步生，

0: 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2: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
2: 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皇姑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0: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1: 政委，跟咱们的老冤家七十四师干一下，
0: 看你的了。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1: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2: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儿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
3: 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1: 魏龙，
0: 别接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0: 是，
5: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6: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6: 好。
7: 喂，
0: 师长。
7: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

0: 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嗯，不下山了。
1: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0: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0: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走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走吧，走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2: 嗯，
0: 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了。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在崔外线有军，快点行动。
0: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乔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法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0: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0: 丢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哎，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1: 参谋，
2: 哎，
1: 啊，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以我的估计啊。
2: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0: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0: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十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抓住长岭堡。
3: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3: 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十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4: 王，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

0: 康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1: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1: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2: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2: 嗯，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0: 喂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嗯，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7: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政委，让他们扛着尾巴雷夹着鱼巴回去。对，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去，快冲啊！
1: 杜鹃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2: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3: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2: 下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3: 好。
2: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咱们动作快点。
1: 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2: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1: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4: 团长，你
2: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4: 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据说在影片《红日》拍摄时，为了还原真实的战争场景，剧组克服了重重困难。不但道具组四处搜集老式武器，演员们为了更好地诠释角色，在拍摄间隙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学习

0: 及军事动作。可以说前辈电影人的不懈努力才最终打造了这样一部经典，而《红日》自上映以来便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时间的界限。它不仅让我们铭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影片中展现出的团结、奋斗、牺牲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它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不断地被传颂和赞美，持续地向世人传递着正能量。
1: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2: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1: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2: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3: 阿芝，刘团长怎么样？
4: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七十四十。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团长，
1: 小德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若张灵甫。
2: 宫上

0: 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为您带来的音乐公开课，我是主持人刘源，再次欢迎今天来到课堂上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同学们，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音乐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呢，有的时候是一瞬间的，可能一段旋律，一句歌词，就让你瞬间满电复活。而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些乐器，同样就是非常具有力量以及分量的乐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充满力量的声音。

0: 哇，钢铁洪流进行曲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钢铁般的力量啊，也让我们见识到了铜管乐的魅力。哎，现在看各位老师呢已经在台下稍事整顿了，在这儿呢他们也给我和大家出了一个难题，要来考一考我们对于每一个乐器的听感是否到位。他们会来一个听声辨人啊，相当于是这么一个小游戏，要考一考大家。那我们就让老师们一个一个来，好吧？那就开始准备倾听第一个乐器的声音，来吧。这是哪个乐器的声音？大号、圆号。您为什么会觉得是大号？
1: 因为我感觉声音比较厚实，比较大气，就像是比较大只的乐器发出来的声音。
0: 哎，说的挺有道理，你们认可这个答案吗？那你觉得是什么？
2: 我觉得是圆号。
0: 哎，为什么呢？
2: 因为它很圆润，就是很富贵的感觉，很华丽。哦，
0: 你们猜这个都是从名字上来猜的是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来听一听场外的声音，老师们，是圆号吗？
3: 正确。
0: 回答正确，那就有请我们的圆号老师来到舞台上，耶！
3: 大家好，我是中国爱乐乐团圆号首席莫丹。
0: 哎，欢迎莫老师。圆号啊，大家刚才说这个声音听上去比较圆润，但是我觉得这个描述有点抽象。
3: 圆号它是可圆润也可以刚猛，看需要、哦、都行。
0: 好，那待会儿我们来细细的聊一聊。
3: 可以。
0: 好，请您来到座位上，有请。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场外的老师给我们演奏第二种声音，一起来听。

0: 好好听啊。这个是什么？来，同学们，
1: 小号，
0: 小号，这边的答案。长号，这边的答案。
1: 小号，
0: 小号，那还是小号的支持者比较多，是吧？因为是不是觉得这个声音比较高，比较亮，是吧？好，我们来问一下场外的老师，回答正确吗？小号，
2: 回答正确。
0: 哎，欢迎我们的小号老师。
3: 好，大家好，我是中国爱乐乐团的小号演奏员高希平。
0: 欢迎高老师。待会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小号的知识，好吗？
3: 好
0: 啊，请您入席。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第三种声音了啊！看来我们同学们的这个音乐素养还是非常高的啊。第三种声音是。
4: 我知道你是个粉刷匠。

0: 白加戏啊，这听上去就有一点这个粉刷匠开始成为搞笑男的感觉了，很有趣啊，感觉这个粉刷匠。所以这个乐器是，哇，我们全场的声音都非常统一啊，我们的回答正确吗？
1: 正确。
0: 欢迎我们的大浩老师。哇，真是大浩大家伙啊。
2: 对，
3: 大家好，我是中国爱乐乐团大浩首席孙帅。嗯，
0: 孙老师，你看我们同学们一下子就能听出来刚才的音色是大号独有的一种音色是吧？
3: 嗯，对，因为大号比较低嘛，低音比较多，而比较圆润，我觉得比较好猜。
0: 是，我们一会儿也想探究一下如此低沉的声音是怎么样和其他的铜管乐去配合的。
3: 好的，
0: 好，来，请您入席就坐。
3: 谢谢。
0: 好，现在只剩最后两种了，大家三种全猜对了啊，所以说难度就对你们来说越来越低了。第四种声音是，

0: 先给大家就是做一个排除法吧，只要看了刚才的演出都知道现在还剩一个小号和一个长号，所以这个乐器是长号，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呢？
1: 正确。
0: 好，欢迎我们的长号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爱乐乐团的长号首席刘舒畅。
0: 欢迎刘老师。其实如果不是做排除法，我相信长号的音色对于同学们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所以它的特点是
2: 长号的音色比小号、圆号更低一些啊，在大号之上啊，它属于这个中男中音的大概的一个音区。
0: 好，谢谢刘老师带给我们很好听的鸿雁，谢谢。最后一个老师啊，你想演奏啥就演吧，反正我们一定能猜对的，是吧？来，有请第五个声音登场。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说出这个乐器的名字，它就是
1: 小号。
2: 正确。
0: 好，来有请我们的最后一位老师登场。
3: 大家好，我是中国爱乐乐团的小号首席杨寻迹。哎，
0: 小号啊，它的这个变化幅度究竟大不大呀？
3: 小号其实变化幅度非常大。
0: 啊，
3: 对，
0: 是吗？
3: 但是小号一

0: 般给人的印象是以高亢嘹亮为主，但是呢小浩其实也能做到柔情似水，
1: 是吗？好，那我们坐下慢慢聊。
0: 好，
1: 来，有请。
2: 一身金色铠甲，每一处闪闪发光都是赤诚的初心，一曲金色旋律，每一处意义动人都是峥嵘的岁月。当山河化为音符，当音符凝聚力量，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与您一起聆听那些徜徉在春风里的金色旋律。
1: 所以五味的这个搭配就是潼关五重奏的一个固定搭配吗？
0: 是的。所以呢，大家都能看得到，我们潼关五重奏是有两把小号，然后一把圆号，然后一把长号，还有我们的主心骨，我们的大号。
1: 哇，
0: 对，这是我们潼关五重奏的一个标准配置。一般有两位小号来演奏较高的音域，然后圆号跟长号负责一些中音部分的演奏，然后大号就是在演奏低音，来给我们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
3: 那么其实我们是整个交响乐团里面潼关家族里面所有的编制了。那么潼关其实它最有意思的就是它声音又可以很高亢，然后又可以很柔软，它的颜色变换是很多的，所以能组在五重奏能坐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心要齐，
1: 听起来就会更和谐一些，是吧？
0: 是的，我们五个人的力量肯定比一个人的力量强。
4: 圆号在潼关五重奏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因为圆号既可以在潼关五重奏里演奏，也可以在木管五重奏里演奏。
1: 哦，
4: 对，
1: 就是它的适配度很高吗？
4: 它的适配度相当高，所以在潼关五重奏里它可以表现得特别的刚强，在木管五重奏里可以表现得特别的阴柔。
1: 啊，
4: 对，没错，圆号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存在。
1: 就圆号还比较圆滑，各个组里边都有它的位置。
3: 其实在木管五重奏里面圆号的位置是坐在我这儿的。
0: 对，
4: 没错。
3: 啊，
1: 哦，它还能替代一部分这个，
3: 对，它会替代一小部分低音声部的，因为它声音的特色。
4: 对，对于木管来说，我属于低音乐器，因为圆号的这个音域它特别的宽广，
3: 所以我们排练的时候经常会跟木管的同事们去抢圆号，因为我们也需要它，木管也需要它。
1: 哦，
4: 吃香。
1: 所以在您心中，你是更愿意来到潼关这边还是木管那边呢？
4: 其实很纠结，因为都是朋友。
1: 哎呦，都是抢着要，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1: 啊，明白了，这个确实特别吃香啊。那我想问一下长号呢？
5: 其实长号这个乐器是偏中低音区的，我的作用基本上就是承接圆号，圆号属于中高音区，在潼关五重奏里面，长号接到圆号，然后再最后连接到大号，起这么一个作用，
3: 一个桥梁。
5: 对，
0: 承上启下。
5: 然后说到音域的话，我刚才我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有两个小号，然后中间有长号圆号一个大号？其实从作曲上面来讲，从和声上面来讲的话，会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技巧技法，就是低音的声部要稍微稀疏一点，高音的声部可以稍微密集一点，因为如果低音多的话，就会给大家听起来就是很浑浊的那种音，
1: 震耳膜的那种感觉。
5: 对，听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音，是什么乐器发出来的，
3: 会比较浑。
5: 对，如果高音声部可以密集一点，很清晰的可以听到，哎，是这个声音和另外一个声音叠加在一起的。
1: 这都是对为了听众听起来啊，研究出来一套科学的这个指导的方法，对吧？
5: 哎，对对，所以这个组合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组合，很多潼管都会组成，哎，潼关五重奏两个小号，中音区圆号和长号，然后接一个大号。
1: 嗯，
2: 不灵不灵，耀眼的潼管乐器小组集合完毕。他们是来自古典音乐中的重金属天团，既有高音双雄，也有低调大咖，既有身兼数职的社交达人，也有能屈能伸的灵活舞者。当他们组合在一起，如何演绎合作的力量？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0: 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北京喜讯到边站》。
1: 那这首曲子是怎么样体现这种欢快的氛围的呢？
4: 《北京喜讯到边站》这个曲子其实对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元素所创作的。它开局是由圆号 啊，来引出我们这欢快的主题。然后结尾呢，同样是以圆号，以强有力的号角声来把这个好的消息传递到我们的边寨这样的情绪。
1: 好，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北京喜讯到边寨》。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0: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音乐从来不是单调的音符拼接，而是热烈的情绪表达。铁骨铮铮的铜管硬汉们当然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旋律里的音乐故事。
12: 你看，一下子这个氛围就年轻了许多。真的就有一种团结就是力量的感觉啊！我也想问一下几位老师，有没有哪些旋律是我们铜管乐器组的代表作？
13: 那我们为大家演奏一下《运动员进行曲》的开头吧，这首肯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0: 坐着干啥呢？出操去吧，同学们。但我听完，我感觉好像刚才还是小号在主旋律，然后带我们进入到这个情绪当中。
1: 对，旋律部分在小号这儿。
0: 我不知道我刚才听的准不准确，就是您的大号好像是更多的是在打节拍吗？
2: 对，大部分的时候是有一个基础的节奏的。
0: 对。所以共同构成了这样一部
2: 对
0: 和谐的旋律哈。
2: 对
1: 啊，别看大号老师在打节奏，虽然大号是低音乐器，然后而且演奏节奏或者和声偏多，但是他在我们这个铜管五重奏里边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
0: 好，这个确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旋律了。哎，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啊，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哪些经典的作品是体现了铜管乐在里边的特色的呢？
3: 比如说我们国家降雨乐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红旗颂》那么这部作品在开头、中间、结尾铜管乐器在这部作品当中都穿插始终，
0: 就是那个比如说开头的噔噔噔，
3: 对
1: 对，贯穿始终的动机。
3: 对，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红旗颂》的作曲家是我国的著名作曲家吕其明老师，恰好吕其明老师在21年被中央授予了七一勋章，当时他被授予勋章的那个现场就是播放着他自己写的红旗。

0: 送。好，我相信这一幕是令非常多人动容的。
1: 对
0: 对，红旗颂呢，它的一个主题的动机其实是运用到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开头的这个号角，当梆梆梆梆梆梆梆，来在这个曲子上做成了动机。
1: 哎，各位老师还记得就是你们在演奏红旗颂的一些非常让人难忘的经历吗？
2: 有一年我们是在上海，也是恰逢十一这个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就是10月1号当天在上海音乐厅里面演奏的这个红旗颂。其实我们有很多非常严肃的场合会第一首就演奏红旗颂，因为很多人说学铜管或者学音乐的是比较感性的，但其实是我们是一特别理性的人，因为我们要学会控制住自己，要强的时候我们要演奏得很强，要弱的时候我们要把音量降下来。但是有的时候红旗颂这首乐曲反正演了也有很多次了，但是每次演的时候还是会内心比较澎湃的。
3: 对，说实话，特别自豪演的。
1: 嗯，是老师们，你看说了这么多，真的我们也想一起再一次重温一下红旗颂的这种让我们内心汹涌澎湃的时刻，可以吗？
0: 好的，

0: 哇，你看，光是听一个片段，真的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太多太多我们每个人对于祖国的这种美好的祝愿啊！再次感谢各位老师。但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铜管乐哈、啊，它更多的一面是展现出一个铁汉的这一面。但是啊，我又想苛刻一下、挑剔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铜管乐，它能不能？就是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嘛，就比较舒缓的这种表达，会有这种曲子吗？
1: 有啊，
2: 经常出现嘛。
1: 对，有一首歌曲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电影的配乐歌曲，叫《如愿》。
0: 如愿，
1: 对，大家肯定都听过。所以这首曲子用我们铜管五重奏来演奏的话，就是可以完美的诠释一种铁汉柔情的感觉。哇，啊，大家也都知道这首作曲呢，其实是旋律特别优美的，但是优美的同时它会有一些力量，但是它这个力量是通过一点一点往上推进体现出来力量的，就像这首那个歌曲的名字一样，如愿。我们中国发展到今天繁荣昌盛离不开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和坚定不移。
0: 对，就像电影的名字一样，我和我的父辈，其实也是我们这一辈接过了父辈们为了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这个接力棒，然后到了我们这一辈，我们也带着父辈们的心愿继续努力。
1: 是的，
0: 好，把舞台交给各位老师。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主讯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

0: 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首席交响乐团各声部的业务担当，技艺超群且深藏功与名。那么究竟铜管组的首席们又有哪些工作任务呢？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2: 我们在座的几位演奏家呀，其中有四位啊，在咱们交响乐团里边都是有一定决策权的啊，大家知道吗？因为这里边藏着四位首席。那在不同的声部里边啊，担任首席，四位老师具体都有些什么工作呀？我很好奇。
3: 交响乐团会分为几个部分，一是弦乐组，然后是木管组、铜管组，然后打击乐组，会有这么几个部分。那么小号其实的地位相当于铜管组的一个引领作用的一个地位，因为小号一般都是会担任非常重要的片段，然后和乐段的演奏。所以呢，小号首席我们会在平时的练习当中会统一一些声部演奏的细节。有一句话说的挺好嘛，说乐团看铜管，铜管看小号。
2: 哎呦，哎，这几位老师认同吗？
4: 认同，
2: 没有任何问题。高老师，你觉得这四个声部的首席啊，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谁工作比较累，谁工作比较轻松这种说法？
4: 客观来说，其实都挺累，都很重要。其实啊，因为首席呢，他在乐队当中其实要担任很多独奏的工作，另外呢，首席其实也要带领整个声部完成很多不同的一些和声，因为每个人其实演奏的很多音符都是不太一样的。从声音的各种调配来讲，首席也是有责任来负责来这个调整声部之间的音响的平衡。
2: 明白，
3: 一些细节，
2: 既要自己能够 solo， 还得把整个声部统一带领起来。
3: 是的，
4: 是的。
2: 明白。哎，高老师，如果抛开您练小号的这个事实啊，您最想成为这其中哪个声部的首席？
4: 其实我可能还会选择小号。
2: 那成为一个大号的首席不好吗？这定海神针，你看这，我一般看这个交响乐的这个大号 solo 的时候，那个镜头啊都只给大号一个人啊。
5: 对，
2: 全场安静。
5: 对，因为交响乐团里面只有一个大号。对，
2: 原来如此。
5: 所以就引到我作为大号首席和长号首席的一个关系了。那么其实虽然我也是大号首席，那么但是我在工作当中我是完全要听我们长号首席的。为什么？因为大号是算低音乐器，因为全交响乐团只有大号是只有一个人的，剩下的声部至少有两个人。我算低音铜管声部。那么经常我们会在乐团排练的间歇或者说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会说刘老师会说，来咱们声部一块对一下，那么我要完全服从，这个是没得说的。所以这就是大号首席跟长号首席的一个关系。
2: 那长号首席又会听谁调度吗？
6: 没有，长号就是整个
2: 负责调度，长号是负责调度
6: 整个低音铜管的这个部分啊。
2: 那你
6: 因为长号不光是只有次中音长号哈，还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声部是低音长号，它是负责连接次中音长号和大号之间的一个桥梁。对，我的工作其实就是要负责把整个低音铜管从次中音长号到大号的这一个部分把它统一一个规格，然后
5: 调整好。
6: 对，把所有的音的平衡，其实我在管三个声部。
2: 哦，
5: 对
6: 对，是这样的，我管三种乐器。
2: 那圆号呢？
7: 其实圆号在交响乐里面是比较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吧，因为从座位上来说，小号和长号大号他们可以坐在一排，
2: 甚至坐在一排，
7: 可以坐在一排，但是圆号必须单独拎出来。
2: 离他们远吗？
7: 也不算太远，邻居吧。但是对，
2: 不咋串门。
7: 对，但是您从那个演出的那个座位表上能看出来，就是圆号会单独在一排，甚至两两前后座。就是跟它的乐器的发声关系和它的音色和大家的统一性有关。
2: 所以您的这个首席的工作还有哪些是和
7: 首席的工作就是带领就是声部的其他的这个成员一起去练习，
2: 一起去到木管组。
7: 我离木管有稍微近一些，
2: 他们走不了，
7: 他们不行，他们对元昊在这个交响乐的作用，他从低音到高音他都有。你像那个刘老师负责低音声部，像高老师、杨老师负责高音声部，而元昊负责低中高声部，所以他四个人是演奏四个不同的音，这四个音组合起来叫做和声。对，这个和声在交响乐里面起到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相当于一个车的润滑剂，
2: 肯定的，
3: 万金油
7: 一个作用。对，他这个和声一旦不准或者一旦出错了，
2: 他们就突兀了，就显得
7: 整个乐团都不行，
2: 哦，
7: 整个乐团都突兀了。对，所以说我作为首席在这个声部里面其实是压力是比较大的。对，因为如果说我工作出问题，我们声部出问题，那指定赖首席。对，
2: 对，身上的这个责任压力都挺大。
7: 没错，都有，其实都有压力。对，
2: 明白。我看我们同学一直在举手，是有什么问题吗？
8: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倪希婷，然后呢，我是我们学院的合唱团的一员，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前面就会做大号或者是长号，他们的声音非常的低沉，我们站在后边就感觉哦好震呀，我们唱的时候就听不到我们自己的声。那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老师，就是你们在演奏的时候会互相影响吗？
2: 互相之间有没有影响或者有没有干扰？
4: 其实影响一定是有的，乐队当中或者在一个重奏当中，你演奏自己的声部的时候，你需要时时刻刻的跟大家配合。比如说首席在这儿，我在这里，我在演奏自己的谱子的同时，我其实要时时刻刻听着首席的各种变化，听着他的音准、他音色、他的力度变化、他的表情记号，我其实很多时候要随着首席。有的时候可能要他要听低音鼓，要看指挥，要跟全乐队，要跟整个乐队去配合。
2: 那我还得再问一下，人家你看是这个合唱团的，那人家刚才也说了，就是万一影响到我们合唱团唱歌咋办？
6: 你是不是主要坐在长号大号后面？
8: 而且对，特别怕那个长号戳到我们。
6: 你很幸福，其实你没有坐到元号后面，那会儿更响。
8: 对，特别震。
5: 对，他们的喇叭口是冲前的，我是冲上的，他是只有他是冲
2: 往后面。
8: 对，还有长号老师这样一拉。
2: 哎，对，长号这个会影响到同伴吗？
6: 有的时候会。
5: 不是有一个那个故事吗？
6: 对，有一个故事哈，就是前面是巴松老师，巴松老师在有一个谱子上会写低头，啊，当时那天演出的时候，写低头的这个老师没有到场，找了一个外界的老师，说低头是什么意思？
5: 给划掉了。
6: 到那里就是
5: 因为他不知道，
6: 作证了，结果长号嘣就打到脑袋上去了，
2: 直接打到脑袋。
6: 对，这是一个段子啊，一个笑话，但是确实是会有这种影响。
2: 好，还有同学有提问吗？来，有请这位女同学。
9: 老师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在你们演奏的时候，你们的状态会一直在线吗？然后会不会开小差？
2: 哎，问得好，我也想问。你比如说一场交响音乐会啊，那么几个小时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号老师，我就感觉就给了他几个镜头，他好像只需要动那几下那种感觉，其他时候在干嘛呢？
5: 一个乐器在交响乐当中，它不可能是从第一小节一直演奏到最后一小节，
6: 尤其是铜管乐，
5: 它不可能从一开始到最后一小节全是在演奏的，
2: 那得多累啊。
6: 对，
5: 那就成大号协奏曲了，它就不是交响乐了。那么它还是会有休息的时候。那么不论你在演奏的时候，或是在不演奏的时候，你都要非常专注于你的乐谱和你的音乐，还有指挥的方向。那么你要做到心中有数。那么很多时候大号，比如演一个很大的交响乐，我觉得休息30个小节都算是比较少的了。那么在休息的时候，你如果你有胆量，你就做到完全休息，但是如果你没有胆量，你就一定要去数拍子。那么因为大号的比重呢，一般出来的时候要么是独奏，要么是配合其他的声部的，更多的时候它是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那么你休息的状态可能同学们 会觉得可能大号演奏起来比较容易，你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呢，
2: 就是大号在溜号。
5: 对，你可以觉得你要溜号，但是同学们反过来一想一想，这个乐器如果你放了那么

0: 长时间，然后突然拿起来乐器就是一句的话，也是挺难的，
1: 很危险，
0: 很危险，非常危险。所以，在演奏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太敢溜号的，除非这个乐曲我很熟悉了，已经不用数拍子了，基本上听着旋律啊，就可以进入到乐曲当中去了。
2: 嗯，就是脑海当中跟着走就行。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各位老师敢溜号吗？
3: 比如说小号，小号声部从曲目一开始一直到结束，目不转睛的盯着你的谱子和指挥，
2: 哎呦，
3: 时时刻刻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所以说为什么很多时候会小号会很累，其实不仅仅是演奏上的疲劳，身体上疲劳，更多是精神上的疲劳。
4: 是，
3: 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的精神的高度集中。
2: 明白。
4: 高老师是盯着谱子，原号是吹着，是吹着谱子。原号作为交响乐中的万金油，它得贯穿管乐和弦乐的所有音色。我们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团之前排了一个曲子，后面打击乐要歇大概300多个小节，怎么办？他们说怎么办？因为都是都没有写说前面乐曲是谁在演奏，
2: 对，谱面上没有提示，
4: 没有提示，
2: 你不知道那300拍之后是
4: 啥，没错，不知道这，对，没错，不知道指挥挥到哪儿了，哪儿要进，哪儿要慢了，哪儿要快了，哪儿要重新再起，不知道。我们旁边说，哎，你看看原号的谱，原号谱上面什么都有。
2: 哦，原来是这样。
4: 对，没错，因为我们几乎都在吹，不是在吹，不是在吹长音，就在吹旋律，要么就在吹和声。
2: 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各位老师也对他们心爱的乐器说了他们的心里话。那同样，我们各位老师也要用演奏的方式对祖国诉说他们的心里话。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

0: 一身金色铠甲，每一处闪闪发光都是赤诚的初心。一曲金色旋律，每一处意义动人都是峥嵘的岁月。当山河化为音符，当音符凝聚力量，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与您一起聆听那些徜徉在春风里的金色旋律。
1: 好的，今天的这堂音乐公开课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也再次感谢五位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公开课。的确，从钢铁般的号角声，再到温柔如水的旋律，铜管类的乐器拥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也希望通过我们这节课，正如刚才几位老师所说的，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铜管乐，走进铜管乐，最后爱上铜管乐。也希望我们这堂音乐公开课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体验。再次感谢各位同学来到我们今天的课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益，配5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便干结。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言说，小时候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哎呀，
0: 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嗯，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高令辉留言说，结婚十年，老婆说想补拍一组婚纱照，当年结婚的时候条件不好，只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了几张，今年我俩去海边拍了一套，她穿上白纱的那一刻啊，还像当年一样好看，所以想点这首最美的期待，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样子。
1: 说得特别好啊！哎呀，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把亏欠补上，把想说的说出来，把日子过成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日子，这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啊！
0: 真的是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太合适了。毕竟未来就是由每一个此刻所书写的，所以愿你们下一个十年、二十年都能够把当年县城照相馆没拍完的幸福，在日子里一帧一帧定格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

0: 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四川巴中的韩向晨。他说，小时候呢，我们家住平房，好几家人都在一个大院里，夏天的晚上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不知道谁家收音机放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哎呀，大人们就跟着哼，我们小孩在院里呢追着萤火虫跑，月光洒了一地。现在住楼房了，偶尔还能听见楼下有人放这首歌，我想点这首歌。过去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其实一样亮，是吗？
9: 过去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古人眼里的月亮，过去故人眼里的月亮，还有我们心中此刻的明月高悬，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份心，那份情，那份关于家的记忆也从未变过。夏夜晚风微凉吹来的，还有许多个过去的夏天
10: 啊。现在楼高了，但是月亮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很难看到萤火虫了，对不对？但是呢，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还是那首歌，变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变的是心里那份安安静静的踏实。所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
9: 《半个月亮爬上来》。

0: 接下来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东营的彭笑笑，他说：我最好的朋友马上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了，临走之前我们吃了顿饭，他说最舍不得的就是我，我希望他过去那儿也要开开心心的。朋友就是这样，虽然隔得远了，但是惦记一直都在。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所有远行的朋友，不管走多远，大家都要平安顺遂，常带笑容。
1: 这就是朋友啊，相隔千万里，心却在一起。
0: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想念了就发个微信，
1: 那必须。
0: 然后那个想一块吃饭，没有办法组一个饭局呢，互相给彼此点个外卖也不错，是不是？
1: 距离远了，咱心没远啊。那这首《愿你永远快乐》，希望能够点燃新生活的激情，也能永远记得你的好朋友在盼着能和你常相见。祝他也祝你各自安好，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处一定后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念生留言说，杨哥啊，我有点想点首六月的雨，这歌里那种等人的感觉我可太懂了，我也在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挺笨，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份执着，我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伙都能等到那个撑伞的人。
0: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什么笨人，只有实诚人。所以你这种等呢，不是在等那个人回头，而是在给自己那份真情一个交代。我说的对吗？因为有些执着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它也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个儿心里边最干净的那块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4: 这世上要走要留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等到你愿意吧，念生。也愿这首歌能够化作一把无形的伞，替你遮一遮此刻的寒意。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善良且执着的你，当然还要送给我们的手机用户15264511的杨友圈好友，我们一起来听。

0: 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来自江苏南京的老大不小。他说，我想点一起走过的日子。今年是我妻子陪伴我的第33年了，回望携手走过的日子，如诗经中的几句话，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翱将翔，佩玉锵锵。她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位女子，陪我从少年走到白头，祝福她生日快乐，也祝我们未来的日子琴瑟两相和，恩爱永不移。哎，好浪漫呀。
1: 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许超，他说想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兄弟赵飞，永利哥，在我人生最低谷那两年不离不弃照顾我，非常感谢，想对你们说，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0: 谢谢，谢谢老大不小和许超的分享。其实不管是跨越了30载的浪漫深情，还是历经低谷的兄弟深情啊，这份点歌的名单里，我们看到最后的是时间过滤筛选后依然留在身边最最珍贵的人和那份情。那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除了送给这两位朋友以外，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小丸子 MAK 就是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辽宁铁岭的林妙双，他说我想点一首岁月里的花。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苦啊，现在想想挺好的，有爸妈撑腰，老公肯干，婆婆还把家收拾得亮堂的。最悬的是

0: 怀孕六个月摔下楼梯，哎，我跟闺女都平平安安的。人生不全是甜的，但这些小事儿凑在一块儿，让我拥有了精彩的人生。
1: 从命苦到精彩，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心态的转变。我觉得也像这首歌名一样，这就是岁月里的一朵花，因为它学会了在沙砾当中找珍珠，在阳光中汲取养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啊。
0: 人生不需要每一页写的都是金碧辉煌的啊，只要在这一字一句当中都有爱人的温度和家人的关心，哎，这本书就值得咱们读一辈子。
1: 先有阳光，处处花皆开，那就让我们一起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大家。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没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神疲乏力。 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盘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乌贝益。 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悬疑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科学教育。
3: 点亮美好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于呼和浩特的玛丽云，她说，小时候跟我妈看《心愿》，剧情没太看明白，主题歌倒是记熟了。后来去外地上大学，有一回宿舍夜聊，大家说起小时候最爱看的电影，我张口就哼出了《我要控制我自己》，室友们居然全都会唱。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女生窝在被窝里，挨个重温了一遍会唱的老歌，笑到隔壁来敲门。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晚上，点这首《心与心愿》送给我那帮大学室友，愿他们都好好的。
1: 哎呀，我觉得青春当中肯定会有那么几首歌啊，就是一群人的专属暗号，只要前奏一响，那些可能我们以为早就模糊了的日子就一下子在记忆当中全部清晰了。然后这些旋律呢，就会把散在各地的人又重新凑在了同样的一个青春当中。
0: 没错，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歌本身，是和我们一块唱歌的那些人，还有这位朋友说的在被窝里边那些没心没肺的笑声。就是后来哪怕同学们都天各一方了，只要唱起这首歌，我相信

这首为大家教的歌是《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谢谢。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礼，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一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好，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下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3: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再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啊，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3: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嗯，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2: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嗯，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某某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啊，但是他把对某某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0: 谢谢。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心想起20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心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啊。
1: 20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5: 没错，
1: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啊，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心》。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真正讲到法国歌剧，那上演频率最高、知名度最大的，一定是他们。他们的曲作者比才，哪里人？巴黎人。35岁的时候，他开始创作他们。那么这个作品，对他而言，是一个大型作品。这个大型不仅仅指的是整个篇幅比较长，在音乐的风格当中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他把很多欧洲的一些民间音乐的形式，甚至很多是来自西班牙等等，都放在了他的这一部《他们》之中，最终创作完成。

在歌剧当中，很多意大利歌剧当年都是乐队只是一个伴奏功能，你的咏叹调唱着，他在底下拖着，但是到了比才手上，乐队担任了更重要的角色，他跟声乐的表演是共同为大家营造这个歌剧的氛围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同。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7: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

0: 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爱黑蜜，生发头盔，生发头盔。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有家有爱有乐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在《罗恩格林》当中有这么一首旋律是传播的最广的，不仅仅音乐爱好者喜欢，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听过甚至还用过，那就是《婚礼进行曲》。《罗恩格林》当中有一个场景，当新郎新娘步入结婚的殿堂的时候，此时四声部的混声合唱《婚礼进行曲》响起。

这个场景太合适了，所以后来很多人的结婚都会选择这一首婚礼进行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两部婚礼进行曲是最高频被使用的，一首是瓦格纳，一首是门德尔松。有什么区别？在西方，经常情况之下

是进场的时候用的是瓦格纳《伦格林》当中的婚礼进行曲，而最后在婚礼曲终人散退场的时候用的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
3: 巴蜀传承酿造，滴滴皆是乡情，相悦事。
0: 腰突腰疼腿麻，